0: 从竹节筒里抽出火梅子，深深地吸了一口，徐徐地吐着浓烟，令我跟和珅、前锋反复记忆过。升旨里没有说专办国泰的案子，但国泰是手眼通。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2: 为什么那些牛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

0: 是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
3: 键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
4: 人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现作为如意长寿方健康宣传大使。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24小时咨询电话
5: 400-18，
6: 因为它的效果是过去呢片剂丸剂速度的120到160倍，更是其他西药速度的180倍以上。所以呢，我才跟大家呢反复强调说，要想去病，精气血一定要充足，那么细胞的代谢功能也一定要完备，人才是一个健康的整体。那么过去大家的这个疾病之所以呢用了那么长时间的用药都没有解决，一个是组方，一个是工艺。组方和工艺呢都是让我们大家呢重获健康的决定性的保障，必须要快要稳要直达病灶。那你像很多人跟我说，说李主任呐，我这病啊治了好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我都治了10多年都没好。更有甚者说，你十几年算什么呀，我这病陪伴自己好几十年了。其实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大家自认为治了这么多年，但实际上你这哪是治病啊，你这是给你自己添病呢。把小病变成大病，把大病变成重病，那养病就跟养虎似的，养虎必为患呐。所以治疗疾病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解决病因，只有铲除病根才行。而且工艺决定着吸收，你像我们说采用的离子破壁技术全球领先，所以见效的速度更快，效果更好，不受人体各大生理屏障的影响和限制。而且呢，能够直达病灶，更能够去除病因和病根，病因没有了，病根消除了，疾病才会彻底消失。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千万千万要记住。在跟很多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不少老年朋友呢，大家有病的时候呢乱求医，乱用药，乱治疗，有用保健品的，还有用理疗仪的。那么这些方式方法呢都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疾病的本源。保健品顾名思义只能够起到保健的功效。您得的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脑中风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这都是切切实实的病，生病用药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用保健品来解决疾病的。另外包括理疗仪也是如此啊。那么很多老年朋友说呀，我这理疗仪呢每天都在用，那么最开始说的天花乱坠的，但是用完之后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里我跟大家呢明确的说一点，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一种慢性疾病能通过理疗仪来治好的，一个都没有。那理疗仪无论是脉冲治疗也好，还是射线的治疗也好，它根本进不到细胞里边，也修复不了受损伤的病变细胞，也不能够去除血液里边的垃圾杂质和毒素。你想想，那么既然这些问题解决不了，这些病根的问题解决不了，那疾病怎么可能会康复呢？那么国药如意长寿方是大家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且国药如意长寿方功能主治的范围非常广泛，针对于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每天的关节肿胀疼痛的，另外呢，像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哮喘，每天咳嗽气喘上不来气儿的，再有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心慌胸闷、心悸气短的，同时呢，胃肠道疾病像急慢性的胃炎、溃疡病、反酸打嗝、胃胀胃疼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梗塞及其出血后遗症、脑萎缩、女性的妇科疾病都能治疗。所以对于效果的问题，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那么在这里呢，就希望更多人心动的同时呢赶紧实际行动，特别是这
7: 走路就觉得脚下没一根，觉得踩不实，那种感觉是得发飘那种啊。血脂也高，反正一天呢也没精神，吃完饭以后就犯困，就忽悠不想睡觉，总是睡不醒，是那种感觉似的啊。说心里话呢，我是害怕啥呢？我说现在呢倒是说，没得别的毛病，关键是就怕一中风啥的，不就麻烦了呀？是不是啊？
6: 可不是嘛，血压控制不稳呢，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都会首当其冲的受到伤害。那么您现在心慌不慌？闷不闷？
7: 心里觉得闷得慌，觉得气儿不觉得不够用似的那种。
6: 然后呢，总有一种新。

0: 天剧的这种重量感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有这感觉吧？
1: 对对，是的。
0: 这不就是因为高血压影响到了我们的冠状动脉吗？影响到了心肌的这个供血供氧了吗？心肌细胞它缺血乏氧，所以呢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那么这个头晕啊、头疼啊、头重脚轻啊、迷迷糊糊啊，实际上也是因为血压的增高、血脂的增高从而所引起的。那么下一步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加重甚至说是死亡，都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也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规律。就像您所说的，说我们都不想出现这样的结局，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够避免这样的

0: 会更加明显。因为这个骨病呢，尤其它是一个特别没有骨气的东西，你弱它就强，你身体越弱，免疫机制越差，精气血越不足，那么风邪、寒邪和湿邪它就越容易入侵，它就越容易欺负你。所以呢，沉积在我们的人体的经络呀、肌肉啊、关节呀、软骨啊，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国药如意长寿方呢，它能够补肾气、填肾精，并且呢它还能够修复受损伤的骨细胞，去除呢风邪、寒邪和湿邪的入侵。你看，所有引起疾病的原因完全消失了，对吧？然后关节呢是既不怕风，也不怕冷，也不怕潮，也不怕湿。再有呢，很多人得病以后呢，我们大把大把的用药，你想想每天大把用药，那么我们的胃肠道好得了吗？所有的药物它都是什么呢？经过胃肠道，对吧？然后最终呢通过肝脏、肾脏进行代谢解毒，最终呢才会呢这个排出体外。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它是第一站呢，对吧？你天天，很多老年朋友说，我这一天不吃饭行，但我不吃药不行，每天按部就班的来用药，每天大把大把用药，你想想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啊。所以呢这个胃肠道受到损伤以后，胃黏膜受到破坏了，反酸打嗝、腹胀、胃疼就会出现。那么现在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好了？就是因为呢它既不损肝又不伤肾，还能够保肝固肾。另外一点呢，它胃肠道的这个问题见效速度是最快的，我们有很多人用药当天就有效果了。
1: 是，要不我说用得这么好，我才想，那我大表姐这不刚出院吗？我一想，我说让她早一天用也早一天好，不然的话家里人也跟着她着急。
2: 小媳妇啊，我今年呢67了，就是患有这个高血压，而且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哦，这个高血压的毛病长一些了，有十多年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也有6-7年时间了。
0: 嗯，那这个高血压病原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2: 哦，原来吃着降压药，这个血压高压都在接近，差不多都有150多，接近有160的，还是吃着，还是吃着这个降压药。如果您不吃这个降压药，马上能够高压能够达到180-190。
0: 哎呦，这个年纪加上这么高的血压，极容易导致脑血管意外呀，得了脑出血，非死即残呐。所以说这个血压是一定得降的。
2: 啊，是啊，再一个呢。你看，经常出现这个头疼、头晕，眼睛啊，也不好。再一个呢，记忆力啊也不行，耳朵呢也嗡嗡响。你像这些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家里啊也实在一个就是挺困难的。
0: 嗯。
2: 你像这个腰呢也不行，自从患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之后吧，这个腿啊，这个臀部啊，就出现那种麻、那种木的那种情况了。
0: 嗯。
2: 你像这个理疗啊、按摩啊，可以说打封闭啊、拔火罐啊，怎么说呢，就是能够想到个办法都想到了，可始终啊只能缓解，一直啊就是得不到这个根治。
0: 哎，说得太对了，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所有的方式方法，只能够让你原有的病痛暂时的得以缓解，根本不能去根儿。你自己非常清楚，说它不能去根儿，为什么不能去根儿？人体的根儿是什么呢？人体的根源在于精气血，在于我们用肉眼所看不见的组织细胞。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方式方法，没有一种能够解决精气血的问题，没有一种能够补气填精的，更没有修复受损伤的骨细胞的。你想想这问题好得了吗？对吧？我们既然要解决病根，就得把那个病根找到。现在你不知道病根是什么，更是没有解决病根，所以这病自然而然就好不了啊。包括高血压病也是这样的，高血压病我们所用到的治疗原则就是两个字，降压，对吧？有很多人吃了一辈子降压药了，最终呢还是难逃心脑肾的伤害，最终呢还是难逃心梗、脑梗、脑血栓呢，或者是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原因在哪儿呢？还是病根没解决呀。你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高血压病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太多人用了国药如意长寿方，现在血压平稳了，加药一片都不用了，心也不慌，也不憋闷，头也不晕，脑袋也不疼，眼睛也不发花，耳朵也不响。所以呢，治疗疾病一定要解决病根和病因。另外呢，年纪大了以后啊，人体呢是逐步走下坡路的，精气血就会出现虚衰，然后肾气肾精就会出现不足。为什么我们年纪大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走路的时候呢这个腿脚也用不上劲儿了，头发也花白了，什么原因呢？肾气肾精亏虚了。中医讲肾脏它主骨生髓通于脑，实际上包括呢我们记忆功能减退都跟肾气肾精不足，包括肾气亏虚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

0: 么脑为髓之海呀，那么肾气肾精不足，所以髓海就空虚，记忆功能就会减退，就会出现健忘，就会出现耳鸣耳聋。所以它人体呢，它这些问题的出现，它都是有关联的。都你只有把那个病根找到了，源头找到了，其实这样的问题非常容易解决。而且国药如意长寿方，我能够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完之后，血压恢复到正常，腰也不酸了，也不疼了，腿也不发麻了，走路也正常了，眼睛也不发花了，耳鸣耳聋的现象呢，都能够得到解决。并且呢，特别是离子破壁技术，那它的这个速度是过去普通片剂丸剂速度的120到160倍，更是其他西药速度的180倍以上，速度就会非常快，效果就会非常好。而且最关键是针对于病因和病根的解决，这一点是无人能及。既可以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13血脉，让我们的精气血更能够充盈，还能够让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得到修复。你想想，人体所产生疾病的条件、病根、病因完全没有了，人体怎么可能不健康呢？听明白了吗？
1: 啊，听明白了。是啊，所以啊，我今天就打电话过来。这个我也听说啊，就像您所说的那样啊，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啊，是治疗慢性病的这个，再一个呢又疗效好，见效快。
0: 补贴过后，我们个人只需要承担3个疗程，980元就够了。另外呢，加赠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二者呢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强强联合，1+1大于2了。话不多说，赶紧打电话，祝您健康，再见。
1: 啊，再见。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3步联合疗法，达到通5经6络13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3: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啊，李主任你好。
0: 您好。
5: 李主任呢，我母亲吧，她在用的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呢，用的效果挺好。哦
0: 啊，那你跟我说说好在哪儿？你母亲多大岁数了？
5: 啊，我母亲呢75了，她那个有糖尿病啊，还有眼病，哎呀，房颤早搏的哈，她都有，心脏也不好，
0: 就几乎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占全了。
5: 对，
0: 现在糖尿病多少年了？
5: 她糖尿病啊也有十多年了。
0: 嗯，这十多年没少遭罪呀。
5: 是以前开始是吃药，后来又打胰岛素，但是始终这个血糖吧就是控制的不好。餐后呢老是高，都得12、13、14、4的。这不是就一直这么也不敢吃饱饭。然后眼睛呢看东西也花，模糊的厉害，还有双影的。主要就是心脏吧，他说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心哆嗦啊，扑腾扑腾的跳，心脏药也离不开。这后来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了。然后我母亲就跟我念叨说这药好，都吃的挺好，我就给他买的。现在用了是1.5个疗程了哈。他说这个血糖现在挺好，餐后的8点多都挺正常的了。

0: 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2: 400-186-5881，400-186-5881。

0: 说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在节目的最开始啊，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平时看着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去医院一查，就是肝硬化，甚至是出现了肝癌，全家人都懵了，说这个之前不是好好的吗？什么症状都没有，他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肝脏就出现了问题呢？其实啊，他的身体可能很早就已经发出过信号，只是他和您都没有看懂。肝脏呢，是我们身体当中最任劳任怨的器官，没有之一。它每天都默默地帮我们代谢、解毒、合成和免疫，一天24小时连轴转，却从来不会喊疼。它的沉默呢，也常常会让我们错过治疗它的最佳时期。每年的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王若宇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肝脏也玩微信的话，那么在他出事之前都会发出哪些求救的朋友圈呢？王教授你好，首先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5: 各位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王若宇。
6: 本期嘉宾王若宇，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芙蓉计划青年人才，湖南“十四五”中医药骨干人才，师从湖南省名中医慎宁生教授、孙克伟教授，擅长脂肪肝、肝炎、肝硬化、肝衰竭、肝脏恶性肿瘤的中医药诊治，各类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相关病症
5: 代偿。而我们的肝脏呢，它出了问题之后只能靠自身去代偿，但是我们的肝脏它本身还是有很强大的一个代偿功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肝脏还剩1/3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够去努力的去工作，让人活下去当然我们有很多病人在发生像肝衰竭甚至肝硬化的这样的病症的时候，它是一个全肝脏整体的一个受损，弥漫性的一个受损，整个的肝脏的肝

0: 细胞都在处在被破坏的过程当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它能够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得非常勉强了，这个时候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
1: 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咨询啊，他想问一下王教授，说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平时也没有任何不舒服，而且自己觉得自己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也不胖，想问一下这个要不要紧呢？
0: 脂肪肝的话，我们要分几种情况。第一种的话就是普通的，我们叫单纯性脂肪肝，这种情况就是肝脏里面有脂肪，然后转氨酶啊这些炎症指标啊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对身体暂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节饮食啊、运动啊，就能够保持一个健康。那还有一种叫做脂肪性肝炎，这种的话分为酒精，以前的话我们是叫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这个就取决于是否有饮酒的因素。那不管是哪一种脂肪性的肝炎，就意味着这个肝脏在脂肪的刺激下已经出现了炎症。那这种情况下，往往表现的就是一个转氨酶的升高，那这种就需要一方面需要生活上的更多的去干预，另外一方面可能需要药物的干预，而且有的脂肪性肝炎的话，随着时间的延长，也会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监测自己的酶学的这些指标，来判断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一般体检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给你显示是属于轻度的脂肪肝，还是中度，还是到了重度？
0: 是的，我们体检的时候 B 超，可以告诉大家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当然，我们还有更精确的检测方法，叫做肝脏弹性的一个测定，它可以比较精确的去检查出你肝脏的这个脂肪程度有多少，它会有个具体的数值。同时的话，它还会有一个肝纤维化的一个指标，也可以告诉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在检查脂肪肝或者是肝硬化，当怀疑自己有肝纤维化的时候，可以 B 超和肝弹性检查综合起来一起做。
1: 一般我们在体检完之后，医生也会根据你这个体检结果，会给您一些相应的建议，比如说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到对应的专科再去做一个复查哈。那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发送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肝脏它是没有痛觉的，所以很多患者一经发现啊，就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了。想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患者呢？
0: 哦，那这一类的患者简直是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比方说像乙肝的病人，他往往会因为病毒的激活导致一个转氨酶的明显升高。虽然我们说转氨酶升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像恶心啊、厌油啊、吃不进东西。

0: 会觉得非常的疲劳。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发现自己总是莫名其妙的很累，好像休息也缓解不过来，难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去做检查了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很累长期的，比方说持续了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啊，不一定说非得到很大的医院去人挤人的去排队，可以就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去查一个肝功能啊，或者说查一个肝功能肾功能，把这两项常规的指标可以给他查一查。
0: 这肝肾功能是不是抽血就能检查呀？
1: 对，我们抽一管血就能够把这些指标都能够查过来，比方包括血脂血糖啊等等，这些现在的检查的话都是抽一次血一管血就足够能够检查出来。
0: 所以也是很方便，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做一个检查，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啊。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再去医院专科去复查也不迟。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肝脏生病前的八条朋友圈，刚刚已经说到了第一条啊，是非常的持续性的疲劳，休息后也不能缓解。还有七条朋友圈是什么呢？我们在过渡到半点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稍后见。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

0: 注意一点。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肝脏发的第三条求救朋友圈啊，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黄疸。它指的是我们的皮肤还有眼白出现了发黄的情况，或者是尿液的颜色会像浓茶一样，这个是不是肝病最典型的一个警报呢？
0: 啊，对，黄疸的话其实是一个肝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我们的黄疸，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好区分这种轻度的黄疸，因为有很多人跑过来问，就是把他的手拉伸过来给我看，然后说，王医生，你看你我。

0: 刚讲到的这几个朋友圈，有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王教授，我们说了有八条朋友圈，八个信号，出现几个就一定要赶紧就医了呢？还是说一个还是要同时出现好几个？
1: 每一条朋友圈都是我们肝脏发出不好的一个信号。
0: 嗯，
1: 但是呢，这种信号的话，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刚才前面讲到的几个情况，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蜘蛛痣肝掌里面，肝掌有肝掌，你可以判断是不是因为你本身雌激素分泌过多，是一个就是女性朋友可能会。
0: 嗯，

0: 稳度过晚年。长辈气短乏力，不想独自就医，担心漏诊隐患，那么您可以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客服会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细心地陪同您做心肺专项检查与问诊，细致排查隐患，守护长辈心肺健康。您可以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
2: 伤的比较重的话，我们对于类似的案件的处理，基本上我们都会建议说，你可能会直接考虑走诉讼的流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对方他是一个年满18周岁的学生啊，但是呢，他还没有完整的工作，因为他还是在读书嘛。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个人来履行这个赔偿责任还是比较困难的，
3: 不太可能，还是要监护人，对吧？
2: 对，而且关键问题是一个实际伤残，按照你如果在湖南的话，他起码的一个赔偿标准都是在10个以上啊，
3: 10万以上。嗯，
2: 对，10万以上，所以说这一笔钱，我相信一个学生还是比较困难拿出来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可能啊，你如果说能够跟对方和他的父母协商1次到2次，如果协商不了的话，那可能我觉得考虑你就要走诉讼。
3: 嗯，一般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宋律经验比较足，这种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的确实比较少，对不对？宋律，
2: 确实这种可能性很低。我们也曾经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件哈，基本上我们处理过的是没有成功协商成功的案例，
3: 因为对双方来讲都是突然天降横祸，所以双方都

0: 新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退休后我
11: 这个您小孩还年轻，你老婆也年轻，然后呢每年交这么多保费，然后呢好像也用不上，所以你就想退了，把这个钱换出来，是这个意思吧？
12: 嗯，最主要的是我老婆那一份保险感觉应该是被坑了一样的，应该是那种保险员当时上门呢，可能忽悠了咯，但是我老婆可能也没看清里面的条条框框。
11: 好，
12: 我们后对
13: 刘先生，你自己看过那个合约吗？
12: 合约我没看到过，因为那个合约在家里面一直是我老婆买的。
13: 哦，你一直没有看过？
12: 对，
13: 那你一直没有看过，你怎么会认为这个保险？就是因为购买的时候，我们身旁的很多闺蜜有的时候想买一种保险，可能还买不上呢。就是因为保险嘛，它有它自己的意义所在。
11: 对，
13: 这个宋丽比较了解。
11: 所以是这样的哈，我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首先呢，因为您对于这个保险它保什么，其实您好像似乎不是那么的清楚。
13: 对，
11: 所以我就先建议您对于退保的这个事儿，您先不要这么着急。我觉得您先去看一看你的保险情况，因为您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保险。那么一般来说，消费型的保险在我们的概念中哈，我们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一般是属于什么呢？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这几类的种类是比较多的。然后这几类保险呢，我们统称是叫做保障型保险，它不是这种理财型保险啊，这个有一个前提。那么保障型保险，其实我跟您说实话，作为一个做了10年的保险纠纷的律师，包括我们最近这几年做医疗和重疾险的这种案件比较多，我给您一个实实在在的话，这种保险它是有用的。所以我不建议，尤其是您小孩还是已经买满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再缴费了，而且这个如果是重疾和医疗的话，他应该是可以保终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先建议您哈，仔细看一看保险的条款和种类，还有它的相关的保额。如果它确确实实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三种类型的话呢，当然一般的意外险不会这么贵，一般就是重疾或者是医疗，而且医疗险也不会这么贵。
13: 嗯，
11: 你上了大几千的话一般是带重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是建议您考虑。然后当然呢，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其实最近有接到过一个咨询的小案例啊，我讲完之后您再考虑这个退不退。我们那个当事人呢，他也是交了4年了，交了4年之后觉得没用，他就不交了啊，他就不交了。然后不交了之后呢，这个断了2年的保险，然后呢他突然
13: 呢，
11: 就是现在他要跟你签订劳动合同的这家公司是本身你就已经被这个 B 公司派过来的这个公司了，是不是？还是说给你派了一个新的公司，你要去一个完全新的公司签这个合同？
13: 是完全新的公司吗？
14: 公司是新公司啊，都跟地点没变啊。
13: 嗯，然后这两家公司的法人或者公司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对不对？
14: 那我就搞不清了，
13: 名字完全不搭嘎，对不对？
14: 对。
11: 也就是说，其实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是你这边被安排到了新的单位的话，那么正常来说，你在原单位的工作年限，它会合并计算为这个新单位的工作年限。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你肯定是不能够直接在你原本的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公司签所谓的自动离职的，或者是自愿离职的这种东西，因为你一旦签署了这个问题东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这个工龄会被切断的。首先这个事实我还是得告诉你，确实会存在。然后呢，有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给您的意见啊，就是您最好是直接要你这个现在的这个单位

0: 再重新把你派到现在你要签订合同这个单位去进行一个工作，然后在这个时候去签订一个三方协议，也就是说这个把你的劳动关系由这个 B 公司转到你现在要到的这个公司去，然后他就可以适用这个合并处理工龄的这个问题了。
1: 行，那我到时候再去跟他们沟通一下吧。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线热线为你开通中。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
4: 天万分之一有约定，
5: 每一天的按天数是万分之一。
4: 嗯，那您粗略算过没有？他三年半算下来违约金大概多少钱？
5: 好像是8万多。
4: 8万多。
5: 忘了这个的不是。
4: 你买这个门面总共花多少钱呢？
5: 嗯，得多，买面是70多万。
4: 70多万，嗯，现在他只希望说，哎呀，我给你弄一些什么物业费的减免啊，或者什么的，我可以理解为这个物业公司也是他们的开发商，对不对？他们是一家公司的，对不对？
5: 啊，对啊，我是在开发商那里买的。
4: 嗯，相当于开发商跟物业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所以他们才会说用物业费来抵，对不对？
5: 应该是。
4: 啊，应该是，你也是推测，对不对？好，来，我们来请教他宋律，这些思路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推进呢？
0: 好，是这样的哈，这个肖先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延期交房的原因是啥呀？
5: 交房原因，我跟他是说的是，他说租金没到位
4: 啊。
0: 资金没到位啊，然后呢，然后我另一个问题我其实想问一问，当然您今天问的是就是关于这个延期的这个违约金怎么算哈，其实我挺好奇的，那他延了三年来给你交房，你当初有没有考虑过那这个门
4: 不要了？
0: 对，我不要了。
4: 我就知道，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可能性哈。
0: 嗯，是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点呢？
5: 我考虑过，就是不要，可能人家说假如他公司里没钱能是不是房子也拿不到，钱也拿不到，就麻烦。
0: 我懂你。

0: 你把你的电子转给别人，那个电子实名制还是你。
1: 不是，是上一个人，我转了他的电子，人就是
2: 你接收了他的电子吗？
1: 啊，
0: 你接收了他的电子？
1: 哎，对，是的。
0: 然后这个电子实名注册的是他的身份证号。
1: 哎，对对对，
0: 他有经济纠纷，于是牵扯到了你这个没有更名的微店。
1: 哎，对，是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然后您提交了材料，想要来更新到这个电子的实名制，是不是？
1: 那对。因为提交的材料有一个不行期的，法院那发了先去问了，没有。
0: 这个流程，这个流程和周期，我们来请教一下宋律啊。
1: 有，对，有，那
2: 那你有，既然材料齐全，那我给您的意见就是最好啊，本人去一趟吧。
0: 这个比较简单。
1: 我就是想去那个芙蓉区，就是马王堆这边的法院，还是去那个地方台的那一个法院？
0: 你寄到哪个法院了？
1: 第十六是记得地方台的那一个法院。
2: 好，是这样的，我跟您确定一下，确定一下哈，就是执行本那个法院的执行局，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的，你要去找那个固定的地点。
1: 新的地点。
2: 是的，它是有固定地点的，一般都是在本院内。然后所以说，最好您是先跟这个法官联系好，他在哪个地方办公，然后去那个地方找他。
1: 我是寄资料的这个法院的地址吗？还是哪一个？
2: 首先我都不确定您寄资料的那个地址是完全准确的，所以我给您的意见就是您先跟这个执行法官联系，然后问一问他的办公室他在哪儿，然后您到他办公室去，您知道这个点不？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好，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罗先生你好。
3: 你好，是在租了一台网约车，租满了六个月以后我就退车，在退车之前的大概是一个星期时候就出了一个交通事故，这意思是没到退车的时候我的车就已经放在他们指定的修理厂去修了，就一直是我就跟修理厂联系，一直到九号，就是我退车的日期，就是租车的日期到期的时候，他们说车已经修好了，但是你们租车公司没给我们打款，这个车你暂时不能开出去。那我问什么情况呢？他说你们公司卖的是那种统筹保险，不是商业保险，这个统筹保险赔不下来。我就一直跟公司联系，公司就一直拖。后来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再打电话给公司。给公司，公司说已经车我已经开回来了，我租给另外一个人了。我说我车上还有东西啊，我也有千把块钱的东西，什么话筒、耳机什么东西都车上也都没有了，都被他们拿走了。现在后来就是我去公司去办这个退车的手续嘛，这个手续是我跑了六个月跑的还可以，就奖励了4800块钱，包括押金就还有将近8000多块钱，这个平台里面还有流水，它上面显示是靠了我的车租全部罚走了，但是我跟他们当时有那个微信的记录的，我说九号之前产生的那个租车的费用我是不负责的，因为车修好了你们没搞好，他们当时也回复了九号以后的车的钱不用我出，但是后来算了算去，他说那个修车的费用要我承担。
0: 那我们拉回来讲好不好？当时那个事故是您的全责还是对方的全责还是怎么分的？
3: 我承担嘛，你就他说
2: 相关的这个责任要从你这扣出来。那么首先第一个，这个车辆的修车费用你自己也觉得不合理，到底有没有这么多是一个争议。第二个问题，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如果公司他有义务帮你买商业保险的情况下，或者是你们协商完之后，你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租金里面就包含了要购买商业保险的话。他给你买的是统筹，那你要知道哦，统筹它可不是商业保险，而且客观上也确实因为它是统筹，它不及时赔付，导致你的这个租期，对吧？你该尽快修车的没尽快修车，你该早把车拿出来可以继续跑一段时间也没跑到，然后另外一个呢，啊，这个钱还扣到你身上来了，
0: 也就是说始作俑者是他没有符合我们的合同。
2: 对，所以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其实公司前面给你做的这个结算，导致这个无论是他修车的金额，还是说他要把这个修车的钱全压在你身上，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0: 啊，
2: 你可以不用答应的。所以我想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今天你为了这2700块钱硬被逼着，因为很简单，他虽然打了这个条子给你，但是他就是找时间拖你，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想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你最终还是要去诉讼，对吧？拿着这张条子去诉讼。那我给你的意见就是，如果你这个诉讼一定要走上去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只拿2700，你就把全额的你要退的钱全部主张出来，

0: 看看他能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来抵扣你所谓的这些合理的这些钱，那指不定你拿回来的钱可比这两千七多得多哦。
1: 就是该我的你一分也别想骗走。
0: 对，是的，因为他很简单，你要求把这个你的奖励，把你的押金，把这些他延期导致你没有开车的这些
1: 修车费用，
0: 对，返还，这种情况下你把他这个诉上去，他想要抵扣，他需要拿出合理的材料来进行抵扣。那如果经过某法院审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抵扣不合规，那你拿回来的肯定远不止两千七啊，因为毕竟你这个诉讼要走，那我何不把它往高了走，对吧？我不要两千七，我要更多的。
1: 怎么样罗先生，这堂课可以吧？
2: 是的，但是我里面的流水全部被他扣了，一千多块钱的流水加起来，加那个奖励，加我的押金，加应有一万多。
1: 因为我是很注重私人物品的，我听到你说你放在车里面的，包括耳机什么的各种东西，大概一千块钱价值的东西，没有经过你允许，他们就处分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可疑的。
0: 他这样子，你这个耳机的这些材料，如果能证实当时确实在车里，你也可以索赔的。其实这都是他的处理不当所导致你的损失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包括流水这个东西啊，只要你有相关的材料，你可以申请法院的调查取证的，你可以向法院申请调取的。
2: 我的平台里上面都他罚扣的都有痕迹。
0: 那可以啊，你有这些材料你就完全符合能够主张的条件啊。那今天即便是我跟你说有一些材料你觉得在他们公司你拿不到，你觉得他们可能会隐瞒，没关系，你起诉了之后你可以申请法院的调查令，或者是申请法院去调取这些材料，要求他们公司提供出来之后，大家在法院一次性算总账，到底看看你要拿回多少钱。
1: 因为你说起来你跟他签的是一个合作协议，那合作协议我们双方是

听刘墉又说道：“幸而是有惊无险呐、啊。”十五爷临危不乱，当机立断，一边巧为周旋，一边暗自调度，所有贼匪无一漏网。反思回顾，我这个刑名出身的钦差大臣，先就愧惶无地。各位老兄也该扪心自问，你们就在这地方，有的还是地方官，如果平日敦睦教化有方，保甲连环近身大户，善为监护调停，哪儿来这样的三不管地面？匪盗贼寇又何由成隙作乱？这件事没有完，我跟何大人要联名写折子请罪。诸位老兄，沧州府的同知、守备，驻沧县的迎宾管带，沧县县令，府里教授训导，县城县学教育，凡有功名职分的，都要写出服便文书，送呈十五爷处核办，待十五爷裁夺处分。说完，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永琰，又说：“还请十五爷训诲。”该讲的，刘大人都说到了，就照刘大人的指示办。永琰不知怎的，倏然间想起乾隆有一次抚膝长叹：“什么玉旨轮音，什么圣明在上，臣罪当诛。”都在那里唱太平歌，打太极拳。说起来，朕似乎想怎样就怎样，是定于一尊的天子。你这里急雷闪电，狂风暴雨，到下头都变了味儿，仍旧的风不明，条雨不破块，不在其位，不是个中人，哪里知道朕的难处？如今事在自身，他也体味到难处了。你就是苦心焦虑说啥，下头人自有他们的章程，万变不离其宗敷衍你，你就雷霆大怒恨啥，还得指望这群人给你办事。他无奈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眼下就要过年，农闲季节，社会集市多，要防邪教滋事，一头镇压，一头要安抚镇序。过了年要备耕备荒，倒卖收入仓，才能安顿住人心，还要防着大户欺凌佃户，弹压小户抗租抗赋。各位大人，不但要办好自己的差事，也要留心政治治安。我和刘大人虽然差事有分别，但都在山东，有什么事要随时报上来。”说罢，他端起茶碗，人精子闪出来，高声叫着：“十五爷端茶送客。”于是众人纷纷辞出，如鸟说：“没有当过外任官，但要虚吏不依事开油，自秦始皇以来不曾有过。”永琰被他们说的心里一阵阵的泛寒。先帝爷曾经说过，吏治是一篇真文章，就是当今皇上虽然以宽为政，吏治上头从来也没有懈怠过。你们有你们的专差，是要办国泰的案子，眼见要到年关了，不知现在情势怎么样，你们几时到济南去？刘墉没有立刻回永琰的话，沉思着掏抹烟和包，从竹节筒里抽出火梅子，深深地吸了一口，徐徐地吐着浓烟，凉了一大跳，回过神来还有点惊魂不定，不自然地一笑，说道：“哎，我在想，崇儒大人是连我也疑上了，这么多事儿，连我也蒙在鼓里。”刘墉笑着说道：“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啊，跟你的那群人都是临时从理藩院调来的，国泰。”

的亲弟弟就在理藩院，我左右也难说，就没人给国泰通风报信，机事不密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皇上在我的请安折子上朱批，叫和珅唱好前台戏，你只管明松暗紧布置，他要知道就做不好看了，我敢为旨告诉你吗？和珅听着这个解释，无论如何透着勉强，想抱怨事先不让自己看折子，但他自己给乾隆的草折也没给刘墉看过，而且离京的时候是和珅出主意，除了会议大事共同联折，丙试折子各写各的，防着小人窃了密去，现在竟然都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心里暗恨刘墉老奸巨猾。既然抬出了乾隆，就有一车的话，也只好都笑着吞了，自说自解的，岂能有抱怨的心呢？只是意外些罢了。出京我就说过，为刘世安马首是瞻吧，我就是你的马前卒，你叫往哪儿，我就往哪儿去。他极为心思灵动，已经想好了，反正没有骗纸只字的证据在国泰手上，何必自惊自怪杯弓蛇影的，瞧着能保就帮一把，帮不得那是国泰的命里注定。这么思量，和珅嘴里也越说越流畅了，王师傅几次跟我说十五爷要治理这块炎帝，我想了想，从德州向西南到邯郸一带，上千里的盐碱滩呐，往北到天津卫西也都是咸水，治好了都能变成稻田。爷既然动了这个心，手面不妨大些，请旨着户部和漕运总督衙门实地派行家踏勘，指出地来，那不单是收粮食，能安置多少无业贫民呐，这是涉及大事，万年基业。他放下手中的茶杯，仿佛眼前就闪动着滚滚稻浪，双手比着拢来，千里碱滩变良田，这里水土和小站都是一样的，打下的米都和珍珠似的半透亮，直隶山东两省从此就不用再调粮进来，还能补给北京多少用粮，这真是功德无量。晚上睡觉一想起来，我就又高兴又着急，睡不着觉呢。王尔烈和钱锋都是阅世不深的书生，听他说的令人憧憬神往，眼中都放出喜悦的光来。刘墉却深知这么坐而论道不啻画饼充饥，却也不便说什么，只笑着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永琰起初也是怦然心动，但他

0: 员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在申领之列，企业资助就学或全日制学历提升者不予补贴。近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代理退保、以房养老、投资理财等方式套路诈骗老年消费者，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大家谨防三类养老诈骗。一、代理退保陷阱。不法分子非法获取保单信息后，通过诋毁保险产品、承诺更高收益等手段，鼓动老年人退保并购买所谓高收益理财产品。待老年人陷入圈套后，不法分子不仅收取高额代理维权手续费，甚至侵占老年人的退保资金。第二，以房养老陷阱。不法分子打着以房养老旗号，诱骗老年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实际上是以老年人房产办理抵押借款，获取资金后被不法分子挪作他用，甚至挥霍。一旦资金链断裂，老年人不仅无法收回本金获得收益，还将面临房产被强制拍卖的风险。第三，投资理财陷阱。不法分子打着国家扶持政策补贴的旗号，通过虚构投资理财项目或者是夸大投资收益，以低风险高回报为噱头进行诈骗，一旦收到大额资金便卷款跑路。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老年消费者不幸偏门，办理各类金融
1: 人称谁他完整。
0: 受台风沙德尔及持续强降雨影响，衡阳长宁市曲潭街道潭水河沿岸1300多亩葡萄园出现不同程度的涝灾。长宁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冒雨赶赴受灾一线，将技术服务送到果园地头，指导果农抓紧生产自救，全力降低灾害损失。曲潭街道大屋、益田、上洞等村是长宁葡萄核心种植区，部分低洼果园积水蔓延，河水倒灌，即将成熟的葡萄经雨水浸泡冲刷，裂果烂果风险骤增，果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灾情发生后，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分组进入各种植区，按地块受灾轻重分类施策，手把手传授抢收、排涝、清源、防病等实操方法。长宁市农业农村局蔬菜股股长秦百生，
2: 是我们最大的能力，共同来进行补救。第一条，我们就是补救人身安全，泄雨之后啊，提醒时间。抢救还有消费价值的葡萄体质，长狗的继续先挖哦，上狗、咬狗、气狗要及时的消毒啊，多种能够有毒性的杀菌剂，或者喷溅化的防止，不仅来年。
0: 受灾果农李娇娟，
3: 农技人员摸鱼，下门指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3: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4: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4: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在节目的最开始啊，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平时看着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去医院一查，就是肝硬化，甚至是出现了肝癌，全家人都懵了，说这个之前不是好好的吗？什么症状都没有，他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肝脏就出现了问题呢？其实啊，他的身体可能很早就已经发出过信号，只是他和您都没有看懂。肝脏呢，是我们身体当中最任劳任怨的器官，没有之一。它每天都默默地帮我们代谢、解毒、合成和免疫，一天24小时连轴转，却从来不会喊疼。它的沉默呢，也常常会让我们错过治疗它的最佳时期。每年的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王若宇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肝脏也玩微信的话，那么在他出事之前都会发出哪些求救的朋友圈呢？王教授你好，首先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王若宇。
0: 本期嘉宾王若宇，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芙蓉计划青年人才，湖南14-5中医药骨干人才，师从湖南省名中医慎宁生教授、孙克伟教授，擅长脂肪肝、肝炎、肝硬化、肝衰竭、肝脏恶性肿瘤的中医药诊治，各类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相关病症，如发热、腹泻等的中医药防治、亚健康调理及健康指导等。
3: 那今天呢，聊到的是我们肝脏方面的相关疑问啊，各位有任何与肝病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王教授来进行咨询。节目热线呢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8468-1028。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咨询啊，他想问一下王教授，说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平时也没有任何不舒服，而且自己觉得自己的身材是比

0: 比较匀称的，也不胖，想问一下这个要不要紧呢？
1: 脂肪肝的话，我们要分几种情况。第一种的话就是普通的，我们叫单纯性脂肪肝，这种情况就是肝脏里面有脂肪，然后转氨酶啊这些炎症指标啊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对身体暂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节饮食啊运动啊就能够保持一个健康。那还有一种叫做脂肪性肝炎，这种的话分为酒精，以前的话我们是叫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这个就取决于是否有饮酒的因素。那不管是哪一种脂肪性的肝炎，就意味着这个肝脏在脂肪的刺激下已经出现了炎症啊，那这种情况下往往表现的就是一个转氨酶的升高啊，那这种就需要一方面需要生活上的更多的去干预，另外一方面可能需要药物的干预，而且有的脂肪性肝炎的话随着时间的延长也会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监测自己的酶学的这些指标来判断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一般体检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给你显示是属于轻度的脂肪肝，还是中度，还是到了重度？
1: 是的，我们体检的时候 B 超可以告诉

0: 脸上长痘啊、着急上火啊等等这些表现可能都会冒出来，这样也会对身体的健康、生活的质量造成影响。
1: 嗯，那像这样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能够推荐给他们呢？就平时可以泡泡水呀，或者是多吃一些，能够有助于泄一泄我们的肝火呢？
0: 如果已经出现了上述的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以泡一些这种菊花枸杞这些下火的这些茶来进行一个缓解。那平常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这种疏肝的一些调理，比方说可以放一些郁金、薏仁、还有麦冬等等这些放在我们茶里面泡着喝，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去疏肝平阳的这种效果。
1: 麦冬和薏仁，我们可能听的比较多。这个郁金是我们平时看到这个郁金香这个花的这个郁金吗？
0: 它和，对，它这个是，但是我们不能把郁金香的这个。
2: 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本期嘉宾王若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芙蓉计划青年人才、湖南“十四五”中医药骨干人才，师从湖南省名中医慎宁生教授、孙克伟教授，擅长脂肪肝、肝炎、肝硬化、肝衰竭、肝脏恶性肿瘤的中医药诊治，各类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相关病症，如发热、腹泻等的中医药防治、亚健康调理及健康指导等。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肝脏生病前的8条朋友圈。如果你也有肝病方面的相关疑问，或者是与中医养生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向今天的王教授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王教授啊，他说他经常眼睛干、头晕，到了晚上啊睡觉容易醒来，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也跟肝血不足有关系？
0: 眼睛干、头晕，然后还有
1: 夜醒
0: 啊，晚上容易醒，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这个症状的话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肝脏直接相关的症状。当然肝脏不好有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肝开窍于目啊，然后像有一些这种比方说肝燥综合征的病人会出现眼睛干，然后这个头晕的话可能肝气血不足也会出现头晕的这种表现啊。但是就是不能光通过这几个症状来判断说一定是肝有问题。
1: 所以如果你想先查一下肝功能，还是像刚刚说的先去社区医院看一下，抽个血
0: 也可以，要么就去常规的，我们就是每年体检看看你肝功能有没有问题，B 超有没有问题，要么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到中医院来把把脉，看看蛇是中医四诊来跟你诊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边的问题比较大一点来调一调，因为这种很多都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可能并不会在实验室的指标上面表现出异常。
1: 确实我觉得就是找中医看诊把脉看舌苔 这个可能会比抽血更能够让大家接受一些无创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中医来看一看。还有一位朋友咨询，他说他们家里人经常会泡菊花枸杞茶养肝，

0: 想问一下，是不是大家都能喝呢？有没有禁忌人群啊？
1: 嗯，菊花枸杞茶的话，相对来说这两位是比较平和，然后也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极少数听说它会造成器官的损害，所以基本上大家也都可以来喝。但是这两个药它尤其我们菊花的话，它主要是一个下火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对于直接的去养肝的这个效果的话其实并不是非常突出，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说有肝郁化火的啊，这种比较容易上火的病人朋友呢，可以经常去喝。
0: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转氨酶升高，这个转氨酶也是体检必查的一个，它好像是反映了我们肝脏的一些，
1: 可能你就要更加去注意一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肝脏发的第三条求救朋友圈啊，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黄疸。它指的是我们的皮肤还有眼白出现了发黄的情况，或者是尿液的颜色会像浓茶一样，这个是不是肝病最典型的一个警报呢？
1: 对，黄疸的话其实是一个肝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我们的黄疸，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好区分这种轻度的黄疸，因为有很多人跑过来问，就是把他的手拉伸过来给我看，然后说王医生，你看我手这么黄，我是不是有黄疸？然后我就只能告诉他，你这么黄是因为你是黄种人啊。
0: 所以跟黄疸没有关系。
1: 对，这个对于早期的黄疸，可能对于一般朋友来说，鉴别上面会有一点点困难。但是我们黄疸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我们眼睛的黄，就是我们平常眼白是白色的嘛，或者是陶瓷色的这种，但是黄疸的颜色在早期往往是这种更加明亮的这种淡黄啊，甚至进一步加重会加重到深黄、亮黄，像鹰的眼睛一样。这个的话是我们胆红素升高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从专业上面来说，我们胆红素升高有三。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1: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1: 是吗，我的小孙孙？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0: 均已运行超过17年，故障频发，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居民李女士：
1: 一建筑的电梯总是定性吊单的，3天2头举行故障，拔的嘞要拔楼梯。我们那个中年人还拔这个老年人28了，不要是屋里有个什么事是，抢救都抢救不。
0: 老旧电梯更新需求极为迫切，但换电梯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根据当时的既有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每台电梯可申请150,000元国家补贴，但全唐湾小区的电梯更新总费用平均每台需要25万元左右，差额部分需要业主自筹或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这一下就戳中了大家的敏感神经。此外，更让业主担忧的是电梯的品牌和质量。居民周先生说：“
2: 业主也不是不支持换了，只敢跑，花了钱的又换不了一个好的品牌，但还越换越缩嘞。”
0: 意见征询进行了3轮，同意率始终徘徊在60%左右，远达不到规定的2/3，项目陷入僵局。工作人员跑断了腿也没能说通。面对居民国家有补贴为何还要动维修资金的质疑和对电梯品牌的担忧，巡查组并未一转了之，而是主动靠前，与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街道、社区同题共答。巡查组副组长贺小华
3: 深入了解了这些相关情况后，我们巡查组就立即将此事列为了例行例改重点督办事项。
0: 巡查组督促相关部门把工作做实做细，全面打消群众疑虑。针对维修资金顾虑，巡查组推动引入专业审计，将小区维修资金、公共收益收支、历史维修记录全部公示上墙，并邀请住建部门现场解读，跟区产生示范效应。去年计划更新的54台老旧电梯已经全部获得业主支持，汇集群众数千人。
4: 白，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这里是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喂，
5: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4: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热线电话96218-0已经为你开通了，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请教，以他专业又聪明的大脑会怎么样来思考你的问题。
1: 不同意我这个方案，我再到法院去起诉。
2: 对，起诉
1: 的话
2: 的时候做鉴定，
1: 然后法院然后通知我们双方，然后一起到哪个地方去委托去做鉴定。
2: 是的，由法院来委托这个鉴定，相对来说程序会更好一点，避免对方提意见。
0: 一般来讲，也向宋律来请教，像这样的伤情鉴定大概的费用会是多少钱呢？
2: 一般来说哈，关于这个鉴定伤残和一个三期啊，我们所谓的三期叫做误工期、营养期和护理期，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大概会在2000左右。然后呢，另外一个在湖南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后续治疗费，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还是可以做的，包括你这个后续要取这个内固定，它可以预估一个费用，那么这三项费用做起来的话大概是在2300左右。
0: 哦，好清楚好精准，不愧是经验丰富。那我也帮任先生，
2: 那么无论他是否为退休人员，他都应当得到误工费的赔偿。但是啊，我要给您说的是，我们的法律规定是明确的，误工费的赔偿他

0: 我们去交房，他就是要违约金嘛，那违约金他不能到位，那就是说只能抵那个物业费，还有什么会啊，那是抵物业那些东西，就是没有现金。
1: 嗯嗯，您当时在这个购买门面的合同里面说的这个违约金是百分之多少呢？
0: 嗯，那每天啊是万分之一，
1: 每天万分之一有约定，
0: 每一天的那天数是万分之一。
1: 嗯，那您粗略算过没有？他三年半算下来违约金大概多少钱？
0: 好像是八万多。
1: 八万多。
0: 这个不是。
1: 你买这个门面总共花多少钱呢？
0: 嗯，得多，买门面是七十多万。
1: 七十多万，嗯。现在他只希望说，哎呀，我给你弄一些什么物业费的减免啊，或者什么的。我可以理解为这个物业公司也是他们的开发商，对不对？他们是一家公司的，对不对？
0: 啊，对啊，我是在开发商那里买的。
1: 嗯嗯，
0: 直接。
1: 嗯嗯，相当于开发商跟物业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所以他们才会说用物业费来抵，对不对？
0: 应该是。
1: 啊，应该是，你也是推测，对不对？好好，来，我们来请教他宋律，这些思路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推进呢？
2: 好，是这样的哈，这个肖先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延期交房的原因是啥呀？
0: 交房原因我跟他是说的是，他说租金没到位
1: 啊。
2: 啊，资金没到位啊。然后呢，然后我另一个问题我其实想问一问，当然您今天问的是就是关于这个延期的这个违约金怎么算哈，其实我挺好奇的，那交他延了三年来给你交房，你当初有没有考虑过那这个门
1: 不要了？
2: 对，我不要了。
1: 我就知道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可能性哈。
2: 嗯，是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点呢？
0: 我考虑过了，就是不要，可能人家说假如他公司里没钱了，是不是房子也拿不到，钱也拿不到，就麻烦。
2: 我懂您的意思，您是担心到时候这个房子你退了，确实承认退了，但是呢你这个钱会变成了一笔债务，拿不回来，是吧？
0: 对。
2: 行，那我现在就把你的问题来跟您沟通啊，首先提醒给您，第一个，一定要把这个物业费的计算公式一定要明确清楚，要他这个物业费每个月多少钱，你的面积多少，怎么来算，一定要把这个金额谈清楚，
1: 把这个八万块钱究竟能够物业免多久说清楚，
2: 你要写清楚。第二个问题哈，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麻烦的事，你要在合同里面跟他明确清楚，这个物业费未来几年之内，也就是在他抵扣完之前是不能涨的，免得到时候他突然说我要涨物业费，要你来补这个相关的差额，或者是以加速你到期来为由来搞事儿，您知道吧？所以说这个第二个提醒就是
3: 不来了。
1: 哦，
3: 因为
1: 等于那个店铺用的还是你的名字，
3: 因为发生了经济纠纷，无疑是把它动了。
1: 哦，等于你把你的店子转给别人，那个店子实名制还是你？
3: 不是，是上一个人，我转了他的店子，等于就是
2: 你接收了他的
3: 店
2: 子吗？
3: 啊，
1: 你接收了他的店子。
3: 哎，对，是的。
1: 然后这个电子实名注册的是他的身份证号。
3: 哎，对对对，
1: 他有经济纠纷，于是牵扯到了你这个没有更名的微店。
3: 哎，对，是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然后您提交了材料，想要来更新到这个电子的实名制，是不是？
3: 那对，因为提交的材料有一个把星期了，法院那边发了先去问了，没有。
1: 嗯。这个流程和周期我们来请教一下宋律啊。
2: 好，是这样的哈，现在呢您首先有命令的第一个点就是你要先去找到这个相关的案件的执行的这个法官，对吧？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查询去查询这个案号，也就是他冻结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在网上会有公示的，是因为哪一个案件冻住的你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微店。
1: 哎，你这个案号
2: 拿过相关的这个
1: 痕迹
2: 确定这个2700他是答应一定要退给你的。
4: 他写了一个条子给我，
2: 写了个条子给你。好，那没问题。那你这个东西呢，很简单哈。如果说，当然这个我解答起来，我会觉得有点怎么呢？就是你2700块钱，正常的流程，你要去打官司吗？你去诉讼是可以拿的哈。但是我今天想给你提醒的，或者是想教你的，远不止这一点点哈。
1: 哦，那我们要洗耳恭听。来来来，
2: 首先第一个，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这个租车的时候是签过租车合同，对不对？
4: 签过，对，当时它是一种什么模式呢？我就是在网上看的，我也没跑过网了，这之前他失业了以后，我就是在网上找了一份工作。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在他们公司上班，不是跑网约车，但是后来我在公司。

0: 后，发现哎，这是一个跑网约车的模式啊，
1: 哦、就是
0: 给你
1: 就是你原来以为是打工，后来变成了合作，是吧？
0: 对对对。
2: 好，那我跟你讲一下哈，你仔细去看一下你的合同。我现在没有看到你的合同，我都大概猜得到你合同的内容。
1: 嗯，
2: 你在这个网约车租车的这个过程中，如果真的是租车协议的话，他保险他的这个合同里面会明确清楚，他要帮你买交强险和商业保险。你看到过这个条款吗？
0: 他的车子是交强险是有，但是他的商业险，我跑了一个月以后，我发现没商业险，我就一直打电话，我说我这个车子平台上面没商业险的话，派单率是很低，要商业险传上去。他们说，他后来隔了一个星期给我回电话，他说他们这个车没有商业险，只有公司的统筹保险。
1: 也就是
0: 说，
1: 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你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0: 我有手机上面微信给我回复的。
1: OK， 好，继续。
2: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要提醒的就是这一点。刚刚公司他之所以要扣你这么多钱，他的理由是这个车辆因为你发生事故之后你是全责，所以呢，相关的这个责任要从你这扣出来。那么首先第一个，这个车辆的修车费用你自己也觉得不合理，到底有没有这么多是一个争议。第二个问题，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如果公司他有义务帮你买商业保险的情况下，或者是你们协商完之后，你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租金里面就包含要购买商业保险的话，他给你买的是统筹，那你要知道哦，统筹它可不是商业保险，而且客观上也确实因为它是统筹，它不及时赔付，导致你的这个租期，对吧？你该尽快修车的不一致啊，他们会受到处罚的。您知道吧？
0: 已经人去楼空了，那里已经没个人办公了。
2: 没关系，我跟您这么说，对于这种公司，它确实有这样的性质，它随便找个地方，然后呢摆几张台子，放几台电脑，它就可以开始它的业务，所以他们的办公地点有经常变化没有关系。
3: 太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
4: 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
6: 从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7: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9: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0: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
11: 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2: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

0: 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
4: 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7: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7: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株洲石峰区全塘湾小区，一步步电梯曾是困扰高层住户多年的心病。十几年的老电梯老是出问题，人总是被关到里头，老旧电梯需更新改造，然而更新项目却一度停滞不前，陷入死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如何打通其中的堵点呢？请听报道，54台老旧电梯换新颜。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是关乎群众上下楼幸福的重要民生工程。2025年11月，石峰区委第二巡查组在全塘湾小区走访时了解到，该小区建于2008年，22部电梯均已运行超过17年，故障频发，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居民李女士：
8: 一建筑的电梯总是定性较短的，3天2头举行故障，拔的嘞要拔楼梯。我们那个中年人还拔这个老年人，我说拔了，不要是屋里有个什么事是，抢救都抢救不。
7: 老旧电梯更新需求极为迫切，但换电梯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根据当时的既有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每台电梯可申请150,000元国家补贴，但全塘湾小区的电梯更新总费用平均每台需要25万元左右，差额部分需要业主自。

0: 事没有完，我跟何大人要联名写折子请罪。诸位老兄，沧州府的同知、守备、驻沧县的迎宾管带、沧县县令、府里教授训导、县城县学教育，凡有功名职分的，都要写出服辩文书，送呈十五爷处核办，待十五爷裁夺处分。说完，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永琰，又说：“还请十五爷训诲。”该讲的，刘大人都说到了，就照刘大人的指示办。永琰不知怎的，倏然间想起乾隆
1: 经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我一再强调，这次工程是国家的支持，是各方的联动，上下齐心，给慢性病患者带来了医疗的福利。它解决的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咱们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下。一克才1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的钱，你就能用上707复合酶。咱们把病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说到责任这个话题啊，我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样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啊，啥啥干不了了。不仅干不了了，还给儿女添负担、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呀，不是这样。咱们说这个闺女也好，儿子也好啊，他们这一代呀，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担子重，他们身上责任大。那么，作为上面这个老一代，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而是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硬硬朗朗的，能走能动，能自己料理自己，啊，照顾好老伴儿，啊，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老年朋友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呢？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啊，一身的病不好治啊。那对呀，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你得有。

0: 实能够实现心、脑、眼、肾、足等各类并发症的同步治疗，达到的是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再比方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让患者意识清醒、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反应力显著提升，达到呢行走自如，包括呢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而心脏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后，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肌功能的全面恢复，消除各类心脏病不适的。
1: 王姐，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长寿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4: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5: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美金一克。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用药。
4: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
0: 你要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呢，今后再也不犯。那可能你会问了，说吴院长，那怎么能做到呢？这两天这个节目，我始终在讲治病啊，要解决病因，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就像您啊得这个颈椎病，我跟你说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707种的活性酶，1克才1块钱，解决的不是单一的问题，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到这1克1块钱，这千万不要理解说太便宜了，而是什么呢？而是真正给大家、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啊！我说都实话，这是，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啊，别错过。
6: 这肯定不能错过。
0: 嗯，
6: 那个吴院长，搁你这给我报名额呗。
0: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6: 我今年70了。
0: 您得的什么病呢？您给我做个介绍。嗯，
6: 那个慢阻肺。
0: 什么感觉当时？
6: 哎呀，当时那喘气也费劲呐，就好像有个东西搁气管那拦着似的。
0: 哦，
6: 哎呀，挺难受。
0: 哦，
6: 那时候老咳嗽啊。
0: 哦。
6: 哎，手脚也没劲儿。
0: 哦。
6: 就感觉一天天的这样，这一点精神都没有。
0: 那你那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啊？都？
6: 吃这个可乐必妥。
0: 哦。
6: 西斯利华。
0: 哦哦。
6: 我还学过不少偏方。
0: 还用过偏方啊？
6: 是啊。
0: 嗯。
6: 那也不行，根本就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也就是缓解缓解吧，也就是。
0: 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就你用这些治病的方法，只能说是缓解症状。啊，
6: 是，
0: 这就是我过去讲的叫什么对抗性的治疗，也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根本就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我在接听患者电话的时候，甚至我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呢，归根结底有一条主要线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6: 对，
0: 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包括急能治标，缓能治本，都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选择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给你带来这个变化才20多天，你坚持使用啊，继续治疗，8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带来的是脏腑功能全面的恢复啊。

0: 补酶就是不健康，你们这方面的康复啊，是你们患者的感受。我在实验室这方面，我做了多少次实验，各种酶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啊，采用对比法的实验，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的实验，我都进行了至少几十万次，充分的证明了这个补酶之后，我们人体细胞能够激活再生，能够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你们这病能好，没什么奇怪的，啊，很正常，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给你们健康的啊，很好很好，
1: 嗯。我现在啊，怎么说呢，就认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嗯嗯。
1: 这身体呢肯定得一天比一天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0: 嗯，没错。
1: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对，我就赶紧这个去那个多申请点药。
0: 那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

0: 格、布洛芬的，都那些东西。我跟你讲，咱们治病一定要相信一点啊，就是听我这个节目，我千讲万讲，最终一句话，咱们要落实在解决病因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
1: 啊，
0: 咱们补酶就能够使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能治病，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用上之后效果就是与众不同。
1: 对对，
0: 好，挺好挺好。刚才您也讲了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您就按部就班的治疗80天，还是那句话，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1: 好好，我听您的，吴院长，我也是坚持着治疗，等我彻底康复了，我想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我们期待着那一天啊。
1: 好，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谢谢。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瘦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瘦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

风里、雨里、雪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骨关节的疾病非常多，而且很复杂。其他的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平时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就是腰痛、后背疼、腿痛啊，不光说各种疼痛，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啊全都是麻木的，走路呢得一瘸一拐的走，走一两分钟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就得拄拐，要不就得坐下。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从50多岁开始就出现了啊，就发病了，到现在走路都不行了，非常严重。他一直在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当然了效果显而易见。有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怎么呢，一根肋骨给咳断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啊，大家想一下这骨头断了是什么滋味啊。之后紧急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肋骨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也就是说没有伤到他的内脏，大够自由活动，浑身关节那种剧烈的疼痛消失了。到了使用激灵气复合酶80天的时候，经过仪器检测，他的骨密度恢复正常了，原来的那个骨头啊就像糟了的蜂窝眼一样。等到80天之后再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得很紧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个部位啊，哎，慢慢的就萎缩了，啊，关节软骨呢也变得光滑增厚，你看这不就恢复了关节正常的功能吗？嗯，老人当时非常开心呐，很高兴，开玩笑的讲，说你这不是80天让我细胞修复，你这是80天让我这一身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吗？嗯，当时把他乐坏了，知道吗？但是这个老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了3个周期的激灵气复合酶进行治疗。后面的2个周期主要是让他进一步的康复，啊，康复之后让他以后别再复发，也让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也让血液真正得到净化，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后来等到第8个月的时候啊，老人家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们就再次的给他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冠状动脉的堵塞从之前的70%下降到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么 PQQ 生长酶进入人体以后，包括你的这个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这些都可以重新再生。你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能够改善，你再严重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滑膜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能够得到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荷兰的老将军，他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了60岁的年龄，相当于让他的骨头年轻了20年呢。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也年轻了20年。其实啊，正常的说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这是自然的状态，可是由于骨质疏松，骨钙大量的流失，结果呢，你是60岁的骨龄变成了90岁的骨龄。大家想想，你90岁的骨头去支撑60岁的身体，那能受得了吗？嗯，能不出现超负荷吗？能没有酸麻胀痛症状吗？是不是？而且这样还会持续的加重骨头的老化，终有一天人会瘫痪的。所以总结的讲，酶可以修复再生骨骼细胞，可以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骨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还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还会有骨关节严重的疾病吗？艾伯特教授说他有一个好消息，范科夫康复之后啊，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啊，在中国激灵气复合酶正在推广，推广期间只要1块钱一克啊，想通过这个艾伯特教授和我签协议，要把这低价的激灵气复合酶带到荷兰去。说实话，听完这个消息，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发现了激灵气复合酶治病的。

0: 用。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正在怀疑、正在观望，还没有用朋友。
1: 哎，吴院长啊！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能跟你通话，我非常高兴啊！真的，我非常敬重你啊，吴院长。
0: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
1: 要不是、要不是你把这707复合酶带回国呀，你说我这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呀，
0: 嗯，
1: 也没那条件专门跑美国去治病去啊。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句心里话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表达一个我的观点。我有的时候啊，我挺自责的，知道吗？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对不起你们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因为我回来晚了啊。真的，我要是当初能早回来啊，把这个707复合酶早早带回来，让你们早早用上，你们呢就不会遭这么多的罪了。虽然刚才你表达了说，哎呦，让你们用上这个高科技的方法，但是我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感受到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呀。我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挺惭愧的，早带回来就好了。
1: 哎呀，吴院长，你也别惭愧呀、啊！你说这爹，你能带回来，我们能用上，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呐、啊。
0: 哎呀，好好好好，真的，这位老哥哥。把电话
1: 打完以后过后啊，这身啊就全身呐、啊、都不舒服啊。
0: 嗯嗯嗯嗯嗯嗯。
1: 哎呀，后来呀还经常的胸闷，就感觉憋得慌。
0: 嗯嗯。
1: 哎，别说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用第二天、
0: 嗯，
1: 哎，就感觉那个胸口那块好像哎，就好像有块石头拿走了似的。
0: 好，
1: 通过了。
0: 完全可以啊，同步治疗，啊，一同治疗，一同康复，没有问题啊。就是用上707复合酶，我跟你讲啊，就像他这个眼病就属于什么呢，眼底细胞病变，就是黄斑部细胞病变了。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胺源酶啊，胺源酶啊就能够解决这个眼底啊视觉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黄斑部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黄斑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功能正常了，他中心视力就会提高。你弟弟就这个眼病黄斑变性这一块啊，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以上没有问题啊。0.8是个什么概念啊，我跟你们讲，就是正常情况之下看出20米远没有问题。
1: 哎呀，那
0: 20米那正常了，基本上啊，就是啊。针对于你弟弟出现这个肾病的情况啊，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这个溶菌酶，溶菌酶就可以起到强力消炎的作用，首先解决他慢性肾炎这个炎症的问题啊。另外呢，当中还含有血淀粉酶，还有这个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

0: 你说我重成咋回事呢？我重了一周了，这血糖才下来。我就想，我的病是不是比别人重啊？当时吧，我还以为我用这个707复合酶不对症呢。
1: 是你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啊？
0: 是啊，我就寻思是不是也没事也不闹肚子了。我现在你说那个二甲双胍啥的我都不用吃了，我现在血糖你说我降到多少了？现在是5.2，一切都正常了。
1: 多好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带来的特殊的功效。
0: 我就说这吴院长，你这两大研究成果真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1: 好，这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能不太清楚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细胞层面啊，解决慢性病患者发病根本原因的，解决细胞病变，也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啊我们致病准的问题。致病准你明白吗？就是要解决病因的啊，要从根上治病的，这叫解决准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科研成果，你刚才说到的叫做和血制剂，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治病快的问题啊。因为我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之后啊，我发现一些问题啊，你像一些大病重病啊病情复杂的患者呢，他们因为自身的这个细胞受损呢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非常低。你比方说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见到效果的，他们往往得一周左右甚至半个月，有的患者用药一两个周期就康复的，他们得三四个周期甚至更多，四五个周期。所以说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很多朋友讲过，我说啊，我们提取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然后我们给患者使用，配合707复合酶起到的作用就是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就是说原本你比方说四五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了治病之后再也不犯。你说你原本是四五个周期能治好能康复，现在两三个周期就好了，是不是咱们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就少花钱了呢？我这实事求是的讲。
0: 对，吴院长，我上次定了两个周期的这个707复合酶，我现在用的那个和血制剂呢，我这够不够用吗？
2: 就感觉排不干净。
1: 哦，你这个情况我知道哈，还有排便便秘的啊这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一天不大便呢，相当于人一天抽了4包烟，知道吗？烟里边的毒素有4000多种，你们想想，就等于说体内有多少毒素在堆积啊。排便人这吃喝拉撒都是很重要的。哦，你是这种情况。
2: 我现在这不用咱那个707复合酶用了76天了。现在这个刚才讲那个沉降现象啊，几乎没有了。
1: 好。
2: 哎，而且呢现在起床啊也不费劲了，也不用老婆这么拉一段了，老伴拉一段了，推一下了。而且上楼啊什么也不费劲了。
1: 那说明我们这个骨骼关节功能啊在逐渐的恢复啊，很好啊。这是。
2: 身体也轻松了。你刚才不是看说我这个心脏这方面有问题吗？你看我在这个用完咱们707复合酶也没有难受的感觉了，是不是把我这个心脏的问题给解决了？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啊？
1: 不用了，为什么还要买治疗心脏的药啊？不需要了，你单独的使用707复合酶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完全可以帮助你治好心脏病的，这一点您放心。那你要说到这儿，我还真的跟你说的具体一点。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非常重要的能够修复心肌的肌肽原酶，知道吗？这补充了肌肽原酶之后，它就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而且它能够防止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最主要的，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够啊改善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呢。啊，就这个肌肽原酶，各位听好，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你只要补充上707复合酶，根本没有必要用治心脏病的药啊！啊，
2: 好，
1: 咱们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
2: 哎，这么好的药啊，一克才1块钱，您看我去医院化验一次啊，还花不少钱呢。所以说又申请上了嘛。
1: 好，我听懂了啊。这个确实是啊，这次这个一克1块钱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总在强调一点啊，这1块钱可能很多人听了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是不是太便宜了？怎么才1克才1块钱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经过 多方的努力争取来的一克一块钱，这原价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赶紧寄一份新鲜出炉的自制胡麻饼给他的好朋友杨静之。而诗中的主角胡麻饼正是唐朝非常流行的一种小吃，和此次书本旅行团寻找的美食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0: 二呢，主要考的是师傅的技艺，唯独的一个器具上的使用，好像就是这个炉子。
1: 对，
0: 最早的炉子是长这样的。
2: 它还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是我身后的这个。
3: 咱们来看看，
2: 这个炉子呢，就是最早的，它是瓦片的。
0: 但是看到这个炉子，我有点纳闷儿。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

0: 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

0: 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傅说。

0: 也给大家讲过啊，白灵芝啊，咱们是进山100天见不过三，紫灵芝呢10000棵的死冷杉才长出那么一颗，所以原料啊就这么多，能生产出来的灵芝片也就只能这么多。所以说呀，这次能够匀一批来到咱们湖南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个老用户啊给我打了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今天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位老用户姓刘，长沙的，70多岁了。他说呀，吃灵芝是5-6年了，血压一直控制的不错。这次呢，听到灵芝片是纯7色灵芝精华，他二话不说呀，就订了10盒。他说了一句让我特别感动的话啊，他说呀，李老师，我信你。您说好的东西啊，他就
1: 咬瓶咬气。
2: 嗯。
1: 便秘。
2: 啊，便秘。
1: 晓不得，我这便秘啊，从当小娃都是便秘。
2: 哦，几十年的老便秘问题了。
1: 咦，这我现在都75了嘞。
2: 哦，75岁了。
1: 是不是就说这个意思，这一点确确实实好。再一个呢，当然了，是你说才吃了10几天。
2: 对。
1: 那个睡觉。睡觉呢，咋说的，也是顽固性的失眠。
2: 哦，
1: 我现在的反正我过去是整夜听收音机。
2: 哦，
1: 反正永远睡不着，就是抱着收音机听。
2: 嗯嗯。
1: 现在的说不该说话，上床，反正我一个人呢，吃到夜饭呢，跟我把脚一洗都上床了。
2: 啊。
1: 上床反正都给他听收音机。
2: 哦。
1: 听了以后啊，那原来的话呢，那整夜听。这现在的慢慢的都迷住了。
2: 哦，现在能睡得着觉了是不是啊？
1: 都睡了。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因为呢，他这个小便呢，一到醒了以后呢，必定都要起来改小便。
2: 哎，对对。
1: 在昨天晚上啊，改了2次纸。

0: 我需要七八次。
1: 哦，原来睡不着觉的时候要起来上厕所，要上七八次。
0: 哎，再个审查，那硬是都不能睡觉啊，本身又睡不着。
1: 所以说，小便再一多就影响睡眠质量。
0: 吃了十几天呢，耶，我都好像个嘞，好像年龄少蛮多似样的。我说怎么没有起床，没有改手？在昨天改2次。
1: 正常正常啊。阿姨对动态灵芝片啊效果现在是很满意，是不是？
0: 那还有啥话说哎？我说不该说。我等我好了以后的话呢，我再给别我这个小区走的蛮多呀。
1: 都是一些慢性疾病。
0: 哎，有的他不熟，晓得。
1: 对，您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0: 过去都是13.6。
1: 哦，之前咱们的血糖可是偏高的啊。
0: 我就说着。
1: 那现在血糖是多少？
0: 我前天还在量5.。
1: 哦，现在血糖是5.多。
0: 哎，对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啊。贵姓啊？
0: 张秀英。
1: 哦，是张爱家。
0: 哎，我这几十年，我把这我的爹爹走了，小别走了20多年呢。
1: 爱家，那你可要把身体啊照顾好啊。咱们说老年生活一定是要健健康康的。
0: 是的，是的。
2: 好，那 A 姐啊，那后期啊，咱们动态灵芝片啊，咱就好好坚持用，好吧？
0: 好好。
1: 后期有不清楚的，随时电话沟通。
0: 谢谢。
3: 好，这位75岁的张秀英阿姨，上个月买了5盒的动态灵芝片，刚服了个把月的时间，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阿姨啊，是有糖尿病，失眠睡不着觉，再加上啊晚上起夜多，更影响了她的睡眠。服了10几天的动态灵芝片，晚上起来小便原来是7-8次，现在啊只有2次，原来血糖是13.6，现在血糖是5.。张阿姨还是很有眼光的，说一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立马买了5盒的动态灵芝片。好，继续坚持服用，咱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你好。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邵阳的。
2: 邵阳。
4: 对呀、
2: 啊。哦，贵姓啊，佳佳？
4: 我姓邓啊。
2: 姓邓是吗？
4: 对呀、
2: 啊。哦，佳佳今年多大年龄啦？
4: 我62岁啊。
2: 哟，那比较年轻啊。
4: 不年轻了。
2: 身体怎么样啊？情况？
4: 你身体还算可以，算一般点。
2: 那咱们用过动态灵芝片没有啊？
4: 我用过，我以前在邻居里买的5个雷霆，剩2个雷霆拿个合同吧。
2: 哦，现在吃了完了以后，正
5: 在服用这个灵芝，然后我们两人呢都得到受益了。
2: 哦，您跟老伴儿两老都在用动态灵芝片，而且啊都受益了，是吧？
5: 哎，都受益了，
2: 那就好啊。
5: 我告诉你讲啊，我72年的糖尿病，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并发症。首先呢，就是个肠胃不好，拉肚子。
2: 哦，经常拉肚子，
5: 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2: 是的，
5: 冬天穿棉裤都穿不住，说拉就拉，裤子都脱不下来，就拉一裤子，一天多少遍。
2: 这典型的腹泻了哦。
5: 哎，就是腹泻，就是糖尿病并发症。
2: 是的呀。
5: 还有呢，就是呢，这个血糖居高不下。
2: 哦。
5: 血糖一般都在16点、18点。
2: 哦，高的时候是16、17点、17、18点这么高。
5: 哎，都是这么高，血压也高。还有呢，就是这个胃也不好，吃饭反酸。现在呢，就是通过了这个灵芝啊，首先我拉肚子就好了，大便一天一便。糖尿病挺好的，
2: 这一点太好了。
5: 哎，
2: 像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的腹泻啊，其他方法还真解决不了啊。
5: 解决不了，我吃了多少药啊？你讲保健品也好，什么药好买什么药，吃都没得用。哎，就这个灵芝，现在把我的大便就吃正常了。
2: 对，
5: 高兴死了！我每回拿着都不敢出门。
2: 那是不敢出门，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啊，裤子都来不及脱，可能就拉出来了。很尴尬的，
5: 就是啊，现在呢，就是，血压呢也下来了，血压，最高呢我也就到了150，现在呢就是123的80的70几，
2: 120几的70几，这是黄金血压，也是长寿血压啊。
5: 哎，血压可以算是黄金血压。
2: 是的，血压稳了以后啊，我们就不担心呢脑血管意外，甚至呢出现心梗意外了啊，安全了。
5: 嗯。我还是脑供血不足，我到医院去看过的，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
2: 哦，
5: 哎，就是这个病。
2: 这个脑动脉硬化呀，就是脑溢血、脑梗的一个最危险的诱发因素了。
5: 哎， 因为我的脚啊老麻老。

0: 麻，又麻又疼。后来我自己听别人反馈信息，他加的，我自己也没通过你们，我就加了两粒。
1: 可以，可以的。
0: 好，
1: 可以。
0: 就是我老伴呢，他也吃了这个灵芝。老伴原来没吃的时候啊，就是汗特别多。
1: 哦。
0: 他睡醒觉那个汗嘛，淌的嘛，连床底下垫单，棉花全部都淌的湿透透的。
1: 他这典型的体虚啊。
0: 哎，现在也好了，现在汗也不淌了，血糖血压也平稳了。
1: 哦，爹爹是不流虚汗了，血压血糖也控制住了，非常好啊。
0: 哎，血糖就是7在7。
1: 哦，
0: 高压一在130几，低压80几。
1: 非常好啊，高压130几，低压80，对于80多岁的老人，这个血压不错。
0: 可以嘞，我对这个药我们两个人很满意，我很想找你啊。就反馈这个好消息给你，首先要做到我们宣传，义务宣传，功德无量啊！
1: 对对对，老人家，您说的太好了，自己啊用东泰灵芝片好啊，跟别人去做介绍、做宣传，这就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在积福啊！
0: 哎，我们是南京的，我因为这次呢，不是糖尿病并发症骨质疏松嘛，骨质疏松跌的把外踝跌断了，跌成骨折，后来就开刀的，到现在我到不了我的女儿来，女儿在来休养呢。
1: 您是南京的朋友是吧？
0: 哎，你听我讲话，我也是南京的。
1: 是的，是的，口音啊，就是咱南京的口音啊。
0: 我现在在南园小区。
1: 好的呀，阿姨，听到您和爹爹啊，现在用东泰灵芝片呢，都受益了，我是由衷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
0: 哎呀，我今天和你通话，我也感到很高兴啊。
1: 老人家，您贵姓啊？
0: 我老伴姓马，我姓孙。
1: 哦，孙婆婆。
0: 哎，孙悟空的孙，叫孙福音。
1: 带我跟爹爹啊，也问个好啊。
0: 好，好，爹爹也向你问好。
1: 好的，好的，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交流一下，好不好？
0: 谢谢灵芝。
1: 好的，老人家，感谢我收到了。二老都保重身体啊。
0: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的，好的。希望下次沟通啊，我还能听到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东泰牌灵芝片是全面升级的国药准字绿色 OTC 产品，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61020067。
3: 东泰牌灵芝片传承5000年中医文化，精选赤灵芝、青灵芝、白灵芝、黄灵芝等珍贵7色灵芝入药，赤芝补心，黑芝补肾，白芝入肺，黄芝健脾益气，青芝入肝，强筋健骨，补肝血。
2: 东泰牌灵芝片，祝您五脏好，精血足，福寿长伴，身体健。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4: 接下来我们实地走访，来到东泰灵芝片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通过服用身体得哪些变化。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4: 今天我们来到了省农科院退休78岁的向厚华爹爹的家中，爹爹的老伴儿今年75岁，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已经11年。这11年间，他的生活不能自理，出门啊要靠老伴儿拖着轮椅。并且啊，还有这个失眠，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大小便失禁。那通过服用东泰灵芝片，老人家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向。
4: 向。
6: 向，哎。
4: 啊，方向的向是吧？
6: 哎，对对对对。啊，侯华。
4: 向侯华。您多大年纪啊？
6: 我78岁了。
4: 哟，您都78岁了。
6: 哎，对。
4: 这个东泰灵芝片是您跟婆婆都在服？
6: 婆婆先吃
4: 啊，婆婆先吃的。
6: 婆婆吃了之后呢，我看她吃的效果蛮好的，我也得吃。
4: 啊，婆婆是什么情况啊？
6: 婆婆她是这个中风了啦。
4: 婆婆中了
6: 风。脑梗
4: 。
6: 糖尿病。
4: 嗯。
6: 高血压。
4: 哦。
6: 颈椎病，老年痴呆。

0: 啊。
1: 好好好，
2: 再见。
3: 好，猪猪的阿姨福灵芝益寿，这个血压现在降得比较好。原来高压高到167，现在啊高压是124，低压呢是85。另外啊，这个睡眠现在也睡得好了，原来睡个把小时，现在啊可以睡5-6个小时了。那这次东泰灵芝片的上市，阿姨准备拿上5盒，享受半价福利的同时，还有买5盒送2盒的实惠，灵芝长寿卡再多送1盒。阿姨已经成功预定上了。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1: 好，你好啊。
4: 我现在在长沙新开埠这边。
1: 啊，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呀？
4: 我身体毛病比较多，基础病比较多。
1: 哦，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1了。
1: 都有哪些基础病啊？你跟我说说。
4: 高血压、高血糖。

0: 沐浴清晨第一缕阳光，聆听大自然清脆的鸟鸣，渴望睁开双眼看到清晰的世界。光明三宝直通车，刘老师教您眼睛的养护修防，让您看得清看得远，让我们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光明三宝直通车。
1: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光明三宝直通车。26年专注于大家的眼睛健康，光明三宝是一整套的眼健康方案，通过一宝的眼贴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二宝叶黄素葡萄籽针对性的修复眼底，三宝的蕊德蜂胶控制身体的慢性疾病，防止眼部并发症。光明三宝一整套眼健康方案，让您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刘艳君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2: 李岩你好，光明三宝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26年来光明三宝啊一直关注大家的眼部健康，老朋友都知道通过一宝升级的古方眼贴来改善呢眼部微循环，通过呢高浓度高含量的二宝叶黄素啊针对性的呢修复我们的眼底，同时啊通过三宝的蕊德蜂胶来针对性的改善慢病，提高呢身体的一个素质，从而呢让我们的眼睛啊有保障，视力呢更长久。那谈到这里，老年朋友的眼睛为什么要针对性的改善眼部微循环，修复眼底，控制慢病呢？这和中老年朋友啊患有各种眼病的原因呢是分不开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呢慢慢变硬了，弹性呢开始下降了，血流的速度呢又变缓变慢了，再加上啊眼底的血管呢像头发丝一样特别细，如果眼部循环越来越差，我们眼睛的血氧啊供应不足，各种眼病部位啊就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老年朋友为什么出现干眼症，这跟呢我们老年人呐、年龄增长之后啊泪液分泌的腺体呢。
3: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今年是多大年纪啊？
4: 我85了。
3: 哦，85岁了，但是我听你这个思路很清晰啊。
4: 哥这个眼睛很好了，现在真是很好。
3: 85岁0.6的视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4: 对。
3: 哎，应该周围很多50-60岁的老人呢不见得有你眼睛好嘞啊。
4: 哎，
3: 所以啊跟老人家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坚持使用眼贴和叶黄素啊肯定是分不开的啊。哎，跟你
4: 这么懂，我顶错，我顶到现在、我感到我所以很好了，现在完全没有问题了，后背这个贴34度7个左右
3: 了。对、医保的升级的古方眼贴啊建议大家一定要贴3次，每次呢20分钟。因为啊年龄大了之后啊眼部机能啊代谢是下降的，特别是外眼呢看上去啊非常浑浊不清晰，通过呢升级的古方眼贴，它能够啊60秒快速渗透，全面的20分钟吸收，改善了外眼的循环。因为呢年纪大了眼部机能退化的比较厉害，所以啊一定要贴3次，

0: 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援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

0: 贯通标段。
1: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精彩，三乡青少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
0: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0: 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6号晚，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开幕式，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明确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作用。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兴乡集团是省属唯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聚焦投湖南、投国企、投科技、投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投资矩阵，管理基金规模超400亿元。来到兴乡集团，沈晓明查看企业投资孵化产业成果，了解场景应用、市场前景、人才引进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发展、基金投资及培育相关产业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产业投资基金在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要更好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撬动效应，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

0: 专家组现场随机选取田块，经过收割、脱粒、称重、测定水分，精确折算，这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530.4公斤。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文福：
1: 以上3块田算术平均干谷产量为530.4公斤，算术完了。
2: 五羊镇这种示范片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地方政府和种业企业实施。百联羊院士担任技术顾问，组建攻关专班，田间管理到位，为冲刺超高产打下坚实基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华凤：
3: 我们选育出益交结实率非常高的这种哺育系双叶式，起点育性转换的起点温度小于或等于23度，这样的这种安全繁殖也很容易。米质比较优，打国标二级优质米，开花习性非常的好，株土外露率高达80.1%，双边外露率达52%，益交结实率达68.5%，配合力强，已经选育出30多个省和国省品种。
0: 杂交水稻为保障粮食安全、破解温饱问题做出重要贡献。我国常年种植2亿亩以上，但杂交水稻种子成本偏高，这种产量徘徊在每亩160公斤左右，成为产业发展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集成构建超高产制种栽培技术体系，耕防赶收四机联用，这套技术已经在多地见成效。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4: 我相信在今后的实践当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对杂交水稻制种种子的产量和质量充满信心。超高产制种，产量高了，种子的价位啊，降可以降低，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对整体推广杂交水稻会起很大的作用。
2: 作为袁隆平院士提名的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一线。绥宁县制种已有50多年历史，常年稳定在6万亩以上，年产值超5.5亿元。全国每29粒水稻种子就有1粒产自绥宁。近年来，该县把杂交水稻制种纳入一主一特重点产业布局，推动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发展。五羊镇建成连片优质制种基地1.4万亩，金种子走向全国，远销非洲、东南亚，端稳千家万户饭碗。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唐文邦：
5: 我们把研究力量、推广力量都放到一线，比如说像绥宁放在一线，对我们杂交稻的这种推广应用进一步扩大它的种植比例，有特别有这个种植效益的提升，是有推动的作用。
0: 9月5号到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专栏报道湖湘有味，今天关注一粒米见证湖南粮食产业的品牌升级。记者张冠报道。
2: 在本届粮交会上，湖南重点打造的洞庭香米、湖南米粉、湖南米粉稻等省级粮油区域公用品牌集中亮相。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水稻生产第一大省，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动洞庭香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通过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推广，将过去散装销售的优质稻米打造成了高附加值产品。
0: 展会现场，洞庭香米展台上摆放着南县稻虾米、角山富硒大米、姚真香米、吉娃贡米等优质大米。这些经过品牌升级、品质提升的洞庭香米，虽然售价高于普通大米，却吸引了更多注重品质的客商和消费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与科技处处长蓝露平：
6: 我们洞庭香米设定了10几项品质标准，通过专家评审、消费者品鉴打分以后，排名靠前的才取用，保证米的品质，口感更加鲜糯更香。
2: 本届粮交会上，湖南

0: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善理念，办一届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示范引领的省运盛会，努力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发展天才的办赛目标。
1: 自8月13号起，本届省运会已有20个项目提前开赛，其中青少年组14个项目，成年组6个项目，共计已产生金牌396枚，整体赛事运行紧张有序，稳步推进。
2: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赛艇比赛6号在益阳沅江收官，全省十支代表队15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株洲队获得12金5银8铜，本项目比赛团队排名第一。
1: 益阳沅江浩江湖严格按照国际阿尔巴诺航道标准建设，来自全省各代表队的运动员们在 U14、U16、U18 三个年龄组别中展开激烈的争夺，涵盖2000米单人双桨、双人双桨、轻量级项目等31个小项。这里水势平缓，恰如天然赛场，为选手们搭建起一展风采的绝佳舞台。参赛队员：
3: 这些场地我挺喜欢的，水质也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
4: 沅江这个地方环境挺好的，然后水面的风浪挺适合运动员比赛的，航道整得跟国际航道差不多的。
2: 株洲队选手罗佳启去年在同一湖面上只收获了1枚铜牌，心里满是遗憾。经过一年的训练，今年省运会虽然竞赛更加激烈，但他心态沉稳，取得了较好成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株洲代表团运动员罗佳启：
5: 更加沉稳一点，然后沉淀了一下，好吧，那今天就弥补了去年的遗憾，拿到了2块金牌。
1: 罗佳启的队友张丽同样在浩江湖续写辉煌，去年夺金，今年卫冕，他将成绩归功于团队的力量。张丽：
6: 开心吧，训练就是那种付出的没有白费。
2: 本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株洲队以12金5银8铜独占鳌头，长沙队以4金5银8铜位居第二位，邵阳队4金5银8铜位居第三位，益阳队位居第四位，岳阳、衡阳、永州都有金牌落袋。未来10天，省运会的皮划艇、龙舟2个水上项目比赛仍将继续在浩江湖进行。
1: 9月5号到6号，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花样游泳比赛
2: 续，提升治理能力，健全政策机制6大板块，部署20项具体任务。2026年全省启动100个城市更新片区建设，到2028年底基本建成80个引领片区。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湖南代表团打造了主题为携手湖南共谋未来的形象展馆，10多家乡企将展示具身智能、智能无人飞行器、 AI 互动、 3D 透明显示屏、黄金茶等优质产品，同时设立独立的项目路演区，计划举办3场项目路演，推介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等领域的28个优质投资项目。湖南代表团还将参加湘闽丝路海运海铁联运通道启动仪式，举行湘潭热谷生物制造产业招商推介会等活动。
2: 省总工会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专项补贴申报工作。本次补贴面向湖南省工会实名制数据库内的在职企业一线职工，申报人员在职期间通过开放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在职非全日制学习，毕业证书颁发时间为2025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取得国家认可大专或本科学历。补贴覆盖7类群体：农民工以及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重点行业一线生产工人、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技能人员、工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机关事业单位合同制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符合条件人员每人可获得1000元专项补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信峰，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

0: 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1: 我是文员，
2: 我是秘书，
3: 也是伐木工人。
4: 我是客户的伙伴，
5: 我是同事的搭档，
6: 也是树木的敌人。
7: 我是老板的助手，
8: 我是业务的能手，
9: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0: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1: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喂，
1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7: 哎呀，我的鞋子！
18: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6: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
19: 21处比赛场地，绝大多数是原有场馆提质改造，校园场馆升级，没有大拆大建，不盲目新建大型地标，把资金更多用在赛事服务、赛后惠民上。二是项目设置兼顾竞技与普惠，成年组设置12个群众项目，普通老百姓也能站在省运赛场。数字计时、智慧观赛、云上转播、智能安检，部分项目引入 AI 辅助裁判，观众可以多渠道沉浸式观赛。益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腊春
20: 把观赛和赛后老百姓的日常健身结合起来以后，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运动员一样的专业场地，这才是办赛留给这座城市最实在的财富。
19: 2002年第9届省运会就曾在这里举办，时隔24年，省运会的接力棒为何再次交到益阳手中？答案就写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益阳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冠军之城，从唐九红、龚志超到黄穗、田青、贾一凡，羽毛球之乡的金字招牌在世界羽坛熠熠生辉，底气更是来自于广泛的群众沃土。连续20多届大众运动会为这座城市承接高规格赛事打下了深厚的根基。益阳各区县根据资源禀赋差异化承接竞赛项目，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承担开闭幕式与核心赛事，体育馆座椅、灯光、场面全面更新，新建的游泳跳水馆引入了国际先进的水循环处理系统和智能温控新技术。县域赛场同样精彩，沅江依托南洞庭湖优质水域打造的净水中心成为了赛艇、皮划艇的天然竞技场。第15届省运会皮划艇教练李华：
21: 这个水质非常好，视野比较开阔，但是又不是特别大的风浪，所以非常适合这个专业的赛事承办。
19: 在桃江，攀岩赛道直接搬进了万亩竹海，把赛场搬进绿水青山，让体育和自然融为一体。第15届省运会攀岩项目 U15 组别长沙队运动员雷佑廷：
22: 比赛场地是在山上竹海景区，它的温度和气候都非常适宜，运动员能在那里发挥出好的成绩。
19: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和成年组两大竞技板块，涵盖41个大项，项目数量创历届新高，将产生814块金牌，共有1067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2468名技术官员参与赛事保障。从8月13号

0: 开始，省运会部分项目已先期开赛，专业团队2000名志愿者全程保障，赛事运转平稳高效。益阳市民李宁：
1: 能见证益阳城市更新体制呢，盛装迎省运会，内心呢感到非常自豪。
0: 益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永慧：
2: 省运会再次在益阳举办，必将为我市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助力赋能。赛后，场馆资源将全部面向社会常态化开放，让全体市民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省运红利。
0: 为期3天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落下帷幕。这几年，湖南从稳产保供、收储保障到产业升级、品牌打造，步步为营。不仅守好了米袋子，
3: 更您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自今年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实施以来，长沙市税务部门联动海关、商户、银行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动新政落地落细，持续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活力。7月至8月，长沙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比增长127%，境外旅客即买即退业务量同比激增378%，政策红利加速释放。9月5号到6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迎来全面开放周末门诊后的首个周末就诊日，2天时间里，超过6000名患者在这里顺利完成了门诊就诊。自9月1号起，湘雅医院正式推行周末门诊全面开放，覆盖普通门诊和特需门诊，真正实现周末也能看名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加深，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关注投资理财，一些不法分子随即盯上了吴宝军。
6: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后，积水淤泥容易造成水源污染，蚊虫病菌容易滋生，是肠道传染病、皮肤病的高发期。我们向第一人民医院、向中医院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卫健局的号召，率领